0: 就是学院的美术系的，就是专业的油画老师带的学生过来写生。我觉得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是央美的更多一些。
1: 由于工作的原因，胡丽娟曾带领多位油画界艺术家来新疆写生。走遍南北疆之后，他们选择了在禾木驻足停留。
0: 泰加林嘛，啊，就是没有想到我们中国跟很多画家都没想到，在中国有这样的一风光，而且这个地方主要还有人文啊，有少数民族，比如说图瓦人、哈萨克族，所以它的人文、自然风光都是独。
2: 去年的4月份，我是带着学生，还有一部分研究生，还有博士一起去到这个新疆阿勒泰，然后是去的禾木村，在那儿应该是画了1个月的时间。
1: 有人说，禾木就是一个天然的画廊，一年四季都展览着令人陶醉的大自然的画作。胡丽娟的民宿为整个禾木村注入了一股新鲜而充满艺术气息的格调，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画家和美术生来到这里，用他们的眼和手。将禾木每个时光维度上独特的美呈现为动人的画作。
2: 李娟她实际上是用文学去表达一种情怀，那我作为一个画油画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情怀，在每一个牧民的身上，或者住在山里边的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淳朴、真实、热情。极其善良的那一面。

的桥边，太细的一掰就断。爷爷叫我用砂纸打磨毛刺，要顺着纹路摸，像给小猫顺毛，可我还是被竹刺扎到了手指。爷爷便掏出一个土罐子，取出一点醋，蘸上一点蜂蜜，将手指泡上，然后一点点把竹刺挤出来，便六角孔最头痛，竹条总从指缝溜走。

向鸟鸣，叮咛驱似闷雷。弟弟抱着玩具鼓加入我们，合奏出完整的春雨谣。现在玻璃窗上

0: 彩线像飘着条小彩虹。三月三清晨，我们一家人去星宿山踏青，我特意穿了短袖，露出手链。山风掠过时，树叶与银铃沙沙合奏。
1: 看了一眼说，我的太花哨了，山神会嫌着吵的。可是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偷偷在鸡蛋上画了星星，藏在书包里的夹层里。今天教室特别安静，连最调皮的同学都捧着彩蛋不敢乱晃。老师检查大家的彩蛋后，开胸壮语教我们唱迎客歌。可是我总把背篓说成背篓，惹得护蹲的同学边笑边出鼻涕泡。放学时下起汤雨，我捧着书包往家跑，彩蛋在小袋子里轻轻磕碰，我就像揣着一颗小心脏。晚饭后我突然想起书包里的那两颗彩蛋，掀开书包，蛋壳裂了道缝，蛋黄悄悄地流出来，在课本封面上露出了一个月牙。奶奶点点我的额头说道，山神。

0: 仙草，得采带露珠的嫩尖。熬染料时，奶奶突然推出个旧算盘，十斤米可以三两枝子，这是老辈人的规矩。我便不算珠编嘀咕，这个作业要是这么有趣就好了。当正笼帽出七彩正气时，奶奶在本子空白处画下我的头像，以后这本子传给你。我偷偷在枫叶图案旁补了只小蜗牛，本将来我不成爷。
1: 妈妈教我用芭蕉叶垫底，蒸出的糍粑竟然有淡淡。

0: 亲爱的朋友们，道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相知者不以万里为遥。今晚皎洁的月光将我们聚到一起，跨越国界，情谊绵长。每一个节目都承载着我们对团圆的期盼，对友谊的珍惜。
1: 以心相交，方能承其久远。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一弯明月共潮生，第五届跨国中秋晚会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但文明互鉴、交流共赢的步伐将永不停歇。
0: 再次感谢朋友们不远千里来相聚，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来年再会。
1: See you next year.

画廊，十家来自中国内地，十八家来自日韩。要在一日内饱览亚洲的过千件艺术杰作，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挑选了五个最能打动我的作品，

青花瓷器是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原始青花瓷于唐代已见端倪，明代青花成为了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而湖北出身的艺术家李晓峰则赋予了青花瓷新生命，以明清两代出土青花瓷碎片制作成了西装及旗袍等，贯穿了古代工匠及现代艺术的成果。他认为破碎的瓷片是饱含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体，通过了切割打磨，连接它们历经千年苦难走向了今天，似乎在对观者诉说着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预示着在东半球一个全新的文明正在诞生。接着带大家欣赏和体验由荷兰当代艺术家 Nick Verst

0: 年時尚高峰順利舉行。好，大家望一望鏡頭，影影相。
1: 这一年度的时尚高峰香港会议以循环经济为主题，邀请到50位全球各地的时装领袖、学术界代表参与，一同推动全球时装界的发展。
2: 咁喺去年第一届嗰阵时咧，我哋都好大胆咁尝试咧，就系喺睇下香港作为一个可持续发展嘅服装地方，可以发挥到啲乜嘢？咁好高兴地咧，系超出我哋嘅预计，系有成。超過差不多2000个嘉賓出席，又有來自世界各地有50个不同嘅講者嚟分享。咁今年第二屆咧，那個效果咧更加好，因為有第一年嗰個成績出嚟。
1: 循環經濟是近年國際熱門的議題，備受歐洲多國的時裝界推崇。该等国家提出调整废物、收集税费用等多项有利时装循环再造的建议。
2: 嗰個生產過程。製造好多污染，即係水嘅污染啊，碳排放嘅污染啊，咁令到咧，即係話俾個消費者知咧，就話喂，原來做一件衫你著喺身度咧，唔係咁簡單，係會污染緊全球所有嘅水啊，各方面嘅嘢。
1: 很多時裝過了一季之後，就從此被丟在櫃裡。大家做潮流達人之外，也別忘了要為地球出一份力哦。
3: 后来很难得，我们看到112这个反弹琵琶很出名，这个洞窟，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个感召，因为一般这个洞窟不开的，他们看了有些哭了，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决心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天籁敦煌的音乐团，所以我们只是这个实验的乐团，啊，我们尝试只是以敦煌作为主题，因为长津洞那边有25个乐谱，我们希望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然后呢，从香港开始，然后希望呢，我们走向一带一路，啊，然后去推动这个敦煌文化跟音乐，然后走向国际化。

这次计划将古代的重要文化资产透过音乐立体呈现出来，让大家再次认识到古人的智慧精髓。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敦煌文化。

0: Deco. Chang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ay.
0: 电子产品呢和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随着呢现在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啊将智能系统呢还有人工大数据呢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就如简单的照明也有多种的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智能潮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2: 电灯发明至今已经有150年历史，这么多年里面，作为家庭中使用率最高的

0: 最有影响力，也是受到公认的一个诗意绘画的代表人物，是一个世界级的大画家。那么，在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哈，就是，当代艺术越来越讲究那个抽象性、极少主义，还有各种形式的花样翻新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这样一个时代，何多林老师他坚持他的诗意绘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何老师一直都是我非常尊敬的和敬仰的一位老师和艺术家。我喜欢他的画，应该是从我读书的时候开始就看到他的很多当时的一些作品，从他早期的乌鸦那系列的作品，然后一直到后来，之后我大学毕业之后认识何老师了，然后我就越来越对他有一些更加深刻的了解。
2: 因为何老师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史里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所以他在香港的首次个展，所以我们就从上海专门飞来早上来看这个展览，而且这个展览包括他很重要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近期的新作，都能代表整个何老师的一些脉络，所以我们还是蛮期待的。
3: Felix，
4: 系，
3: 今天 Jenna 你真好。
4: 喂，你今日好似面色口唇白喎，
3: 点解咧？化妆片都用完啦，怎么办啊？
4: 用晒，唔紧要。今日我带咗嚟呢度个法国嘅品牌 By Terry， 睇佢啲产品啦，好唔好？
3: 好啊，
4: 好啊。
5: By Terry 源自法国，是一个奢华彩妆及美容品牌，创立于1998年。品牌创办人 Terry de Gonsberg 被誉为光控专家，旨在利用化妆护肤品让每位女士散发独特个人光彩。品牌产品以专业及高质素见称，其中粉底及遮瑕调色系列更深获名人及星级化妆师推崇，与彩妆界有着领导的地位。
4: Serene， 你又真係有福氣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邀請咗阿 Steve 睇書，就係 By Terry 嘅化妝師嚟介紹個底妝俾你噶。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咁啊 ，Steve， 我想問下你啦，佢呢位小姐咧，有咩底妝係適合俾佢咧？
6: 然后我看你的皮肤呢，都是内油外干，外面会偏干一点，所以呢，我们挑如果你挑粉底液呢，要注意一点，就是保湿一点，但是不要太厚，还有带一点遮瑕，的效果会更好。
4: 哦，对，咁我想问一下咧，譬如咧，佢通常咧喺 studio 同埋又系尤其是喺 office 做嗰啲 paperwork 啊嗰啲咁样，同埋 studio， 佢系持久性系几耐咧？如果系啲底妆要留意。
6: 底妆的持久性呢，如果你是粉底液呢，一般如果你的妆前的护肤做得好呢，6至9个小时没有问题。
4: 咁 Steve 呢位小姐适合咩颜色啊？尤其是亚洲人，佢适宜咩颜色多啲呢？
6: 那今天我看你的皮肤呢，你应该是内油外干，代表你外面是很，你的皮肤偏干，但是你会出油，对吗？所以呢，你买粉底液呢要注意保湿，还有不要太厚，然后最重要是带一点遮瑕。对，
4: 咁我哋不如快快去，我好紧张睇佢点靓化啦，好唔好？
6: 可以啊，试一下吧。
4: 好，开始个师傅好唔好啊 ？OK。
3: 即系我而
6: 家唔系。不是。好。那我会呢用 By Terry 新出的一个粉条，粉条呢很多人会觉得啊很干很厚，但是这个新的技术呢很滑很细的，你可以试在手上。会一下，
4: 佢有遮瑕嘅系咪啊？
6: 很高遮瑕，但是它不厚。
4: 哦，系喎，你睇下，
6: 很容易的推开。然后当你每一天做好你的护肤、保湿、打底，然后呢，你可以在你的烟上向外面推开。
4: 其实好容易化嘅，其实 C 组揸住一个好似一个 stick 咁嘅问题咧，咁。

双龙瀑布自两侧山崖喷涌而出所形成的奇景，别有一番风情。而从丁青穿行的怒江，一滩接一滩，一滩高十丈，其两侧山高谷深，落差几千米，更是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万物在一山的盛世奇观。而与这些形成强烈反差的不脱湖，则是一派碧湖如镜、山水掩映、牛羊遍地、水草丰茂的瑰丽风光。如果说壮美的山水和自然景观给丁青披上了五彩白衣，那璀璨的地域文化与非遗则铸就了丁

0: 觉得今次都用几个钟头，但是花费都不少，不如索性租，这个第一类。然后第二类就通常是不想爹地妈咪破费，想他们可以轻松一点，然后第三类就是不知道家人怎么准备，想那天好漂亮，就帮自己准备定，大致上都是归纳出这三类客人。
1: 那租金期的话，会不会比买的节省很多呢？
0: 其实都会的。咁如果假设你想有10万元的金饰啦，你去用一嗰日，咁费用通常都会可能是需要2-3千元左右咯，即系佢嘅唔超过5% 到咯。
1: 是不是不同的客人会有不同的需要？
0: 咁當然啦，咁其實有陣時候呢，有啲屋企可能佢本身已經有啲準備㗎啦，不過輕巧少少，咁想影相靚啲，咁佢就嚟添啲比較大體啲嘅款式囉。咁亦有一啲客人佢哋已經好有共識啦，覺得我唔想買啦，咁就喺我度搞掂曬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咁就會有粗啊又有啊，咁咩嘢闊度嘅 size 都揀啲咁囉。咁其實戴上嚟呢會有層次，會好睇啲㗎喎。
1: 他们会不会因为是租金期就多租几个？
0: 其实这个趋势都是的，就是如果买的话其实都不会买得太多的对数啦。但是当租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咦，原来个费用

0: 革命行动令阎锡山坐卧不安。最终，阎锡山下令撤掉了省立一中的校长张溥，更换为自己的亲信卫日敬。卫日敬上任后，制定了严苛的校规，企图将革命活动扼杀在校园之中。面对校方施加的压力，更激发了贺昌和王正义等人的斗志，他们团结带领一大批进步学生与校方针锋相对，在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思想启蒙和革命活动。
1: 他们以击鼓的方式，在太原闹市区开画室，创办了进华书社，大量翻印和推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先驱》等进步书刊。他们在省立一中组织了青年学会，设立青年图书室，订购进步书刊，吸引更多的学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0: 结在一起，揭露和粉碎了阎锡山当局分化瓦解学生的阴谋。
1: 1923年年初，春节后的一天，阎锡山正在山西省公署内接待来山西考察地方教育的英美等国公使。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贺昌竟然率领省立一中的学生突然出现在公署门前公开请愿。他们高呼口号，强烈要求罢免校长魏日进。当着英美公使的面，阎锡山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急忙派教育厅长马君图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决定撤掉魏日进的校长职务。
0: 这场持续了半年时间的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年贺昌才17岁，于他而言，17岁的天空还只是山西这一片风云，继续向前是更广阔的经文为伍大世界。

0: 人员。
1: 通过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大大的提升了这个就所谓的传统这种慢性病患者的这样一些他的一些医疗的这服务的水平啊，从而呢也为这样的创业者找到了就原来这样一些这个志愿机构也和第三方外包机构找到了很好的盈利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多赢的选择，也是我们机构为了非常喜欢这样一些项目。
0: 如此一来，更多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士能够有偿参与到一个。
2: 红杉文化玉器在国际市场备受关注，而且因为它的数量之少而成为了升值空间非常大的艺术收藏品。那对于收藏者来说，他们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何来辨别红杉文化玉器的真伪和优劣。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古董文化。

0: 们对美好生活、对这个长寿的这个追求。
1: 独特的福寿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福寿剪纸，也让这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中部极为古老而原始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寿阳的福寿剪纸借助一把剪刀，在方寸天地间以历史传说、福寿文化为内容，以彩纸为原料创作，线条粗犷，色块厚重，风格淳朴，创作的主题多为祈求福寿、象征吉祥的内容。
2: 它就是寿险文化嘛，像在这个福字就要填吧，牡丹花代表富贵，这个花瓶是平安，就是富贵平安。里头为什么有个牛了？牛马年好种田，哈哈，就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就围绕这个活动的主题，仙鹤也是长寿的啊，就松树了、仙鹤了、鹿，哎，就围绕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进行创作。
1: 王森玉老人制作福寿剪纸，要么遵循事先画好的图样，要么直接凭着意想构思构图，有时一把剪刀上下翻飞，如同穿行在纸面上灵活的燕子，有时又把纸张叠成5到6层，果断下刀，一气呵成。寿阳的福寿剪纸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构思巧妙，题材新颖独特，常用夸张的剪纸语言表达当地的民俗民风，作品中蕴含着奔放热情的情调和韵味，颇具山西民俗特色，令人喜爱。在老人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典故的故事图解，也可以看到忠孝节义的民间表述，可以看到对传统美德的文化传承，也可以看到对时代进步的热情讴歌。一件件以福寿文化为内容创作的剪纸作品，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但在寿阳，热情传播福寿文化的绝不仅仅只有王森玉一个人。每天吃完饭，84岁的杨生宽都会来到寿阳县的滨河公园，在长寿主题的影壁前开始自己每天都在坚持的直播。
3: 躺下来又读这个风化，大自然了。
1: 作为老寿星传说非物质文化，
0: 有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跑步了、打乒乓球了、打太极了，这个搞运动的人群，因为是了，对美好的追求，对这个长寿的追求了，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1: 福寿文化在寿阳是传说，也是发展，是过去，也是今天。追求长寿、追求健康，早已成为寿阳人自觉的精神追求，以及每一天的日常。对于年近80岁的温庭荣来说，每天带着太极拳爱好者在朝阳阁切磋习拳，就是他的日常。看着他们一招一式格外认真，能感受到太极拳脚的变化之美，感受他们身体上放松的同时，心态也在放松。

动静结合，心随意转，融通和谐。因为朝阳阁相传是南极仙翁宴请各位神仙的殊胜之地，在温庭筠看来，这里练拳能沾到格外的仙气。朝阳阁初建于公元1517年，民间有沧州的狮子、瀛州的塔，比不上寿阳的朝阳阁之说。一直以来，寿阳人把朝阳阁当作寿阳的象征，并赋予了许多美好的神话与传说。眼前的朝阳阁虽然已是近年仿制新修，但寿阳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却是真的。寿阳县域内存有大量精美的宋元建筑，就是不争的事实。武侠小说里傅青主出家的网红寺庙是一处怎样的独特存在？宋代建筑里的明代壁画描绘的神仙聚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殊胜场面？充满原始神秘的傩舞表演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远古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探秘寿乡清凉之城康养寿阳。

在寿阳有一座寺庙，因为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中副经主出家修行的地方而广受追捧，成为网红寺庙。它就是五峰山龙泉寺。龙泉寺处于五峰山中心，建于唐宋年间，经历代重修，至明万历年间。

0: 我们考古发掘的，在唐代就有，但是它的烧制是不成功的，是吧？这个进口料它烧出来的颜色它是比较鲜艳深沉，是吧？古朴釉里红，当时呢这都是元代的一大所发明出来的一个釉里红，是吧？像以这个元青花，他们当时做出来的都是长久的，是吧？神鹿中东他们都是要，是吧？喝酒啊，这个披着马上啊，是吧？那些都是还有出口到国外啊，都有这一类的。好像他当时做的就是米瓶啊，这个青花罐啊，碗啊，酒杯啊，那些高脚杯嘛，是吧？都有生产像这一类的现在跟济南这一类都是比较珍贵的品种。好像田培佑、蔡允诺设计还是烧造，这些价格都是非常名贵的，是吧？现在都市面上都是梦寐以求的，想要击球，是吧？好像斗彩，是吧？在成化时期所创烧的，不是在2014年，刘义谦不是在香港这个师傅杯以2.8亿拍了一个就这么大的一个画了鸡的，是吧？鸡的这个叫鸡缸杯嘛，以这么高的价格拍下来，你想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还要烧造的比较成功。
1: 那老师，这一件是明代时期的吗？
0: 这件是明代时期的，我们从的是刚刚我们的我谈严格的，所以它都是硬心在上面，是吧？有跟这些窑工这个绘画的这些，是吧？这个都是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是这个情况但这个当时他在75岁时期，是吧？他就要，是吧？身体不好，要告老还乡。当时乾隆皇帝还说，是吧？要他的儿子，他因为他自己都干得那么辛苦了，是吧？如果他儿子来那个的话，上任做，如果一不小心，那命都送在手上，是吧？所以这个瓷器为什么这么珍贵？真正的宫里的这个瓷器，所以在这个书上中啊，是吧？一定得要多了解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以前的基本上都是矿物料，是吧？现在的掺有化学料在里面，差距是很大的。原来都是手工手拉坯，现在都是炉灶，是吧？灌浆这些。
1: 那他们做出来的陶瓷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一个是手工的，然后用的是矿物，一个是化学，然后用不同的一些加工的方式去做。作为就是鉴定师，您是怎么样可以

南昌起义并没有影响到年轻的贺昌高涨的革命热情。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他的身份几经变换，工作日程更加紧迫。

0: 织必至消灭。
1: 7月22日，在彭德怀、滕代元、邓平等人领导下，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天乐书院发动起义。勇士们跨过汨罗江上的浮桥，仅用1个半小时就占领了平江县城，解除了2000多反动军警的武装，活捉了平江县县长，解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数百人。2天后，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元任党代表。贺昌和湖南省委对平江起义极为重视，不断联系和发出指示。起义部队在撤出平江县城后，转战于平江、修水、东门、铜鼓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中旬，贺昌和省委又指示起义部队向平乡、李陵一带发展，以取得与朱毛部队的联系，打通湘东和赣西的连接。经过艰苦转战，红五军2个纵队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与红四军胜利会师。
2: 我觉得这个贺昌在这个平江起义过程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虽然没有直接领导平江起义，通过他的指导，通过他的决策，通过他的提醒，都促成了平江起义的成功。
1: 在平江起义部队还转战于湘东之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派贺昌到香港工作。1928年10月下旬，他从上海乘坐轮船出发，再度奔赴香港，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巡视广东、广西工作。
0: 当时广东的情况和湖北、湖南一样，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广东省委被迫迁驻于香港。贺昌这次到香港的任务是向广东省委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1: 20世纪20年代的香港，繁华与破败共存。在这个英帝国主义的租界地，到处都有国民党的便衣密探。贺昌面临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作任务十分艰巨。贺昌在香港的同事柯林回忆，生龙活虎的贺昌像一团烈火，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在紧张的时候，他常常是晚上合衣躺一会儿，就又爬起来工作。在贺昌的努力下，香港重新成为南方革命斗争

0: 可以给车尾营造出一种凹凸有致的质感。
1: 而且呢，它是这个掀背式的后备箱盖，然后有455升的这个储存空间。
0: 哎，说起储物空间啊，别克威兰六在这方面可是下了不少的巧思，你知道吗？这台车有多大20多处的储物空间哦，而且呢，它的座椅啊，在后排比例按6:4放倒以后呢，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展至1098升，
1: 这么大，
0: 而且它的过渡几乎是全平的，你丝毫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不和谐，而且它扩容之后呢，后备箱甚至可以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短途旅行，还是说去长途旅行，甚至搬家，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应对。
1: 那你这样一说，这车好适合你啊！而且你知道，咱们买这个别克威兰六的车主啊，大部分是用来日常上下班通勤的。
0: 没错。
1: 那可能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会出去自驾游。那么现在买这辆车呢，除了享有这个免购置税的政策，还有咱们新能源车牌不限行。哦。并且呢，咱们的新能源车，你知道它用车成本特别低。
0: 对，没错。
1: 并且呢，它的这个空间储物也特别好。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好了，外观呢，大概就是这些了。嗯。王静啊，现在你知道大厂和普通车企之间他们的差距是在哪里拉开？

0: 车，或者像这样刚毕业啊，想找一个合适的代步车，再或者是家里有已经有一个油车了，咱们想再买个电车，我觉得咱们的威兰六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想在这个十多万的价位，无论是从性能啊、配置啊、性价比方面，我觉得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1: 要怎么说，光说不练假把式。接下来要不咱们做一个小测试，我们每个人啊互开这辆车10分钟，开完之后呢各自说一下这台车驾驶下来对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怎么样？
0: 可以啊，我刚看你半天，我早就想开了。
1: 好，那我们走着
0: 走吧。

0: 啊，怎么样？聊一聊对这台车的感受吧。
1: 你别说啊，一开始其实我心里还有点打退堂鼓呢，毕竟这车也不算小嘛。但是刚刚实际的驾驶完啊，我感觉这车真的挺好开的，这个按键的设计非常简约。我基本上简单了解一下之后呢，我觉得盲操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对的。
1: 这个方向盘呢也不重，非常的好操作，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更方便驾驶者了。
0: 是的，没错。这台别克威兰六呢，虽然它的售价不高，但是我开下来啊，就感觉它跟那种十几万、几十万的车其实差不了多少，尤其是它的那种，操控的感受，还有整个方向盘握持的手感，甚至中控的简约风和那块极简的大屏，这些啊都能够让我感受到，这真的是一台性价比非常不错的车。
1: 对，我开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开的好像不是这台车。
0: 我觉得这台别克威兰六呢，更加侧重于家庭用户，以及对安全、品质啊，还有可靠性以及售后服务体系更加看重的用户。威兰六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这也不得不说它是依托于通用这个大厂给它赋能。另外呢，别克品牌也确实是在认真的把消费者对一台10万元级别的代步车的需求给做好。
1: 哎，卓哥，你这么喜欢的话，咱们现在就去提一辆怎么样？
0: 没问题，走着，
1: 走吧。

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

0: 装之都之称的巴黎，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在举行时装周，各大时装品牌将最华丽、最流行的设计展现在观众眼前。这次 Coco 就收到高定品牌 Elisab 发来的巴黎高定周邀请函，大家来与我一起朝圣吧。全世界呢一共有四大时装周，而巴黎时装周呢是其中一个最具有影响力、最具权威的一个时装周。而巴黎高定时装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品牌都是高定的，那高定的品牌呢是要经过巴黎工业协会认证的才是真正的高定品牌，其实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那今天 Coco 来到的呢，就是在高定圈里边非常有名誉的、非常出名的，我们中国人也非常爱穿的一个品牌，叫 Elisab。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秀场，我们进去看看吧。高定是什么呢？高定就是高级定制的意思。与普通人穿的成衣不同，高级定制 haute couture 是代表服装设计最高水准的服饰，基本由纯手工完成，工序繁琐，工时长。现存市场上真正的高定品牌只有非常的少，而且必须通过法国工业部审核许可才能称之为高级定制服，因为罕有，所以显得特别的珍贵。
1: 我比较喜欢来巴黎，因为巴黎不仅仅是有时尚的元素，最主要的话他们有艺术和音乐的氛围，这个城市是非常浪漫的，每一个街道每一个风景都可以看到那个之前的艺术家们的身影，然后把自己就

0: 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智能潮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1: 电灯发明至今已经有150年历史，这么多年里面，作为家庭中使用率最高的电器，大家未免已经习以为常。但今天 Coco 告诉你，照明家品已经被重新定义，照明系统也能搞搞新意思，让你踏进家中也能找到新鲜感。
0: Cat 你好。
2: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人工智能的照明系统呢？它最大的竞争优势以及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哪里呢？
2: 我们讲智能照明，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个家庭自动化的系统，结合了照明，结合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让你的周围的环境暗下来，你在开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让你周围的环境变得色彩丰富。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这个光照里面的蓝色的成分会增多，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注意力。同时智能照明也不需要复杂的布线和复杂的开关，那么智能照明这样可以带来布线和开关的节省，同时也可以带来人力的节省。
0: 那刚才您提到了，所以你们的智能系统在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应用到，在学校啊、医院啊、办公室啊、住宅，所以应用的范围跟人群都非常的广，是吗？
2: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几乎是可以就是 cover 90%以上的室内空间，不管是 B2C market 的普通的家庭，也可以是 B2B market 的办公、学校、医院、酒店甚至一些商场或一些餐厅，只要是会用到室内照明的地方，都是我们可以服务的对象。
0: 那在价格方面呢，你们和普通的照明系统相比较，会不会贵很多呢？
2: 如果你们单看单品的单价，它比传统的产品要贵一些，但是一旦你投入了这一笔初始的，就是可以说是升级的费用之后，你将获得的是更多的节省，比如说电量的节省，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室外的光度来降低照明的亮度，这样可以节省电你可以节省你的布线的成本、开关的成本。
0: 除此之外，在节能跟环保方面，是不是对这方面有一些帮助呢？
2: 当然，我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之初，我们就考虑到了未来的产品的回收，因为灯是一个非常海量的一个电子产品，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家里都会用到灯，而且每一个家庭有数十甚至上百盏灯。那海量的产品如果变成海量的垃圾，那这样对环境就太不好了。
0: 那刚刚Cat你跟我们提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应用今天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呢？
2: 可以。
1: 我们在这里，现在人人手机不离手，跟人家通讯看新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用手机也可以开灯呢？智能照明已经逐渐流行起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2: 那么在 Lighting 的智能照明中，我们可以有多个维度可以控制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您看到这墙上这个是我们的无线遥控器你可以关掉打开只有四个按钮，但你可以用它完成灯的开关，你可以改变灯的场景的颜色。这是很适合老人和一些不懂电子产品的小孩的一个交互方式。那么对很多拥有智能音箱的用户，它可以直接和像亚马逊 Echo 或者 Google Assistant 这样的智能音箱对话，来控制他们的灯光。比如说这是亚马逊的 Echo， 你可以直接跟他说 Echo change th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0: 底新人们通常会选择那些近期的？
1: 我其實都是看他們個人的需要的，一般呢龍鳳鴨就幾熱門的，然後去到女家的話就會揀條花鏈，然後男家就會有個豬排這樣。你不如試一下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你喜歡什麼款呢？
0: 其實有沒有那些是比較受歡迎的？
1: 其實呢一般的情況呢，這些是真的比較受歡迎的，因為你都看到它是幾精雕細琢的，
0: 还是立体的。
1: 是啊是啊是啊。咁呢啲戴咗之后呢就真係好贵气嘅。咁我哋试下好冇。
0: 有没有说要就是准备多少双这个龙凤珠啦？
1: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随心嘅啫。
0: 又又
1: 随。是啦。咁只不过呢而家见到好多人呢鍾意戴五对鸭，其实又有意思㗎喎。咁除咗有五对系五福临门啦嘅意思之外啦，咁同时亦解十隻嘛，咁就婚姻圆满咁样咯。
0: 是不是这个款式是要一样的？那个数目是要一双一双都是一样的？
1: 其实通常都会系嘅，咁但系都要睇乡下嘅，系啦。咁有阵时候有啲乡下可能佢阿姨啦，佢系未结婚嘅，咁佢哋都会送一只单头咁样嘅，
0: 都是长辈送嘅。
1: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对大只啲，呢都比较多人中意。
0: 你见过最夸张的是准备了多少双这个龙凤珠？
1: 十二对咯，最夸张，
0: 就是已经戴到这里，
1: 要上颈噶啦。
0: 就是用那个帘子穿。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好似呢啲咁，咁可能加多对
0: 那手这里可以戴多少双？
1: 咁就要睇下你个手仔圆唔圆润啦，系嘛？
0: 就是那个数字没有特别的意思。
1: 中唔中意啊？
0: 对，很紧，就是珠光宝气的。
1: 系啊，系啊，
0: 的感觉。
1: 咁我哋其实通常叫啲客点样拣咧，我哋会俾啲意见佢嘅。咁好似呢啲闪沙底啦，咁可能你拼翻啲光身啊，或者磨砂，咁佢哋个相对地个对比大啲啊，咁就会睇落去会好睇啲啦，突出啲。咁同埋最幼身嗰啲就最贴手板啦，咁然之后马马虎虎虎咁样摆上去，咁就会比较睇落去咧，影相嘅时候都工整啲嘅。是啊，这样咯。是啦。你想不想试一下这个猪排或者花链啊？
0: 好啊，就是不会一起就是戴。
1: 通常女家出门的时候就会有条花链的，咁如果男家的时候就会添个猪排咯。咁近年呢比较多人喜欢猪排呢，是因为你都看到啦，其实它真的很大体啦。是啦。咁同埋好有意义的噃，好有意思啦。
0: 咁一定要三指嘛，那个就有一定数量的，还是可以自己选。
1: 其實你自己喜歡的，好像這個這樣我們就叫它四代同堂，就是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0: 就是小孩。
1: 是啦，沒錯啦，這個就是你啦，那叫你快點生 BB 咯，這樣咯，是啦。
0: 五指，就是有六指。
1: 是啊，通常都有，他們通常的數量呢會計算會批八隻啊，或者九隻豬排這樣，豬 BB 這樣。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有個動作嘅喎，就係咧，當你戴咗個豬牌之後咧，個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個動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後咧，都會摸摸個 pat pat 咁樣。
0: 即係長輩咧，
1: 係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2: 講緊就係輕婚紗啦，會比較流行啲咯。咁通常都係啲設計簡約啲啊，輕巧啲嘅婚紗咯。
0: 是不是都是以白色為主呢？
2: 都是白色為主的，曾經興過米色和綠色，但他們都是end up 最尾都是他們會比較喜歡揀白色的，
0: 還是喜歡就傳統一點。
2: 是的。
0: 那我知道就是新娘子在 Big Day 的時候又有就是中西的習俗，那也有這個西方的就是一些形式，那他們可不可以就穿一套的禮服，就一整天就穿同一套呢？
2: 一件都少啲嘅，佢哋都鍾意換衫嘅，起碼都有兩套囉，咁都可能會一件婚紗再加一件晚裝囉。
0: 那 Chloe 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就是最流行最新款式的婚紗呢？
2: 可以啊。
3: 婚紗要穿得好看，秘訣就是要選適合自己的。長袖婚紗看似復古，
0: 然後會穿什麼服裝呢？
4: 新郎都会穿翻中山装啊，或者青年
5: 鼻子容易过敏，也会产生黑眼圈，是，那它也可以解决黑眼圈的问题，对，那甚至呢，我们可以透过激光的这种疗程，让我们的眼袋下面的这个下眼睑的皮肤缩紧，也可以改善眼袋下垂的情况，
6: 所以针对于这个色素啊、黑眼圈、眼袋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0: 对，事实上哈，像这个激光美白啊，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光子嫩肤啊，那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紧致美白的功能。好，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每一个女生，甚至现在是男生也是啦，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2: 就刚才森田有说到过，
0: 对，就是我们的
3: 真的，女生这个东西，真的，你们有看过女生啊？因为我有一个很，她真的很漂亮，可是呢，她那天不知道到底头就是怎么样，就是累了怎样了，就哎，我就跟她哇，是一点一点的那种头一颗一颗
2: 一颗，哇，一点都不近视，
1: 真的很尴尬，
3: 其实是非常显眼的。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要重视这一个区块，其实女生的完美就是重视小细节，这就是他们的完美。
2: 对啊，
3: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女生这太重要了。
1: 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大家一定要去注重的一个礼貌礼节，千万不要把不该露出来的一些毛发呢，这个拼命的外露。
2: 对，
1: 那这个毛发的问题也可以透过激光。
0: 对，毛发哈有一种疗程叫做激光的脱毛。对，激光的脱毛，如果你把这个疗程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事实上是会永久让这个毛发
1: 永久除毛。没有听错吧？可以永久脱毛？难道这里都可以去除毛发？爱美的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回激光脱毛呢？快让林博士告诉您激光脱毛的高超技术吧。那这种脱毛的方式哈，它事实上利用一种光动学的一种光热动力学的一种原理，
0: 它透过我们对于仪器跟这种光波的一种调节，
1: 是
0: 达到就是穿过这种皮肤的表皮层，然后直接进入这个毛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那这个毛囊呢，一旦一瞬间，因为它是黑色的，
1: 对，
0: 它会吸收这个黑色，就是这种波长。那一旦吸收这种波长之后，它会被燃烧掉，然后就会死掉。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2: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0: 对对。
4: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5: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4: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5: 没错。
4: 在这当中呢，我有去查过，就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不会有毛。
5: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4: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5: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6: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啊，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5: OK，
1: 好问。看看我们今天三位大来宾，我们的男神女神对于激光美容课程呢，是真正的了解。
7: 现在马上进行激光美容大拷问，根据林博士提问的激光美容安全问题，考验各位来宾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常识的理解与判断。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根据屏幕出现的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进行作答，看看您是否对医美课程激光美容足够了解。激光美容安全大拷问，现场三位来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最佳答案，到底谁答对最多呢？答案马上揭晓。
2: 好了，刚刚呢，我们有这个5题的激光美容大拷问，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的成绩。好了，我觉得森田真的是厉害，
1: 哇，
2: 他好像每一题都对的耶。
8: 他每天下午茶的时间都
2: 对，怪不得约不上他喝下午茶。
3: 下午茶时间好好去做一下男神，
1: 所以男神才能够成为男神嘛，对，
2: 所以还是要恭喜男神啦，
1: 恭喜，
2: 不愧是男神。
1: 不过我们今天节目组非常贴心，哇，这个最高分的这个获胜嘉宾呢，可以获得免费的医美课程体验一次。哇，
3: 你都填那么多，
2: 现在不用了吧？
1: 对啊，
3: 那我们让给其实你
1: 捐出来，
3: 对，让给他好了，因为我刚刚觉得他真的很像完全不懂，需要
5: 就我完全不懂，
2: 真的是完全不懂，
3: 所以他很专业吧？
5: 那我是真的，
1: 为什么要让给你？婉成也需要啊。对不对？
2: 是说我也完全不懂吗？还是说我比较老，比较丑？
1: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提早的来这个预防保养。
5: 没关系，我跟你 share，
2: 好好，我真的好，一起 share。
3: 我觉得真的去体验一下所谓的专业疗程呢，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5: 你送的是什么？是只有激光美白，还是也有连脱吗？
2: 有啊有啊都有，
1: 激光美白
2: 都可以。
1: 今天幸福总动员为大家带来了医美课程新体验，在您享受下午茶的幸福时光，就可以体验到激光美白、激光脱。

0: 毛神奇魅力前的您，如果想要拥有嫩白肌肤，赶紧拨打我们的幸福热线吧。
1: 哇，太开心了！我想今天大家都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尤其呢，现在最火最热门的光疗，在 Dr. Ray 跟大家介绍之后，也消除了大家对于激光美容的一些误区、一些疑虑。所以有了这个这么好、这么安全的一个激光美容课程呢，相信呢，想要拥有这个华丽亮丽的肌肤，绝对不是问题。
2: 嗯，没错。但是在做完这个激光保养之后呢，后续的护肤保养也是很重要的。
1: 也是很重要。
2: 那今天 Dr. Ray 给我们带来了 N1 的面膜啊和精华液，你可以1+1=2，达到这个青春回春的效果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医美课程或产品的问题呢，欢迎你拨打屏幕下方的幸福热线。
1: 哇，今天也非常高兴呢，再次谢谢我们的 Dr. Ray， 还有我们的川一老师 Tiffany， 还有深田，谢谢。
2: 谢谢大家来做客，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幸福总动员，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高一线，我是新小男 Lina。 最近很多朋友注重养生，我们女士身体结构比较复杂，都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要面对不同的生理烦恼。这次很高兴请到香港华夏中医学会养生次工班导师张伟月师傅，为我们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养生的知识。张师傅你好，说起女性痛症，很多女士第一时间想起痛经，其实痛经的现象是正常的吗？
1: 是，大家好啊。咁有痛经呢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咁现在呢痛经呢还有因为越来越年轻化，就由以前呢比较上呢就40岁之前呢就会比较多一点，但是40岁之后呢就会慢慢会减少的。
0: 其实痛经的成因是什么，可以避免的吗？

0: 是可以去水腫減肥都得嘅。最主要將裏面嗰啲咧，瘀塞啊，裏面嗰啲淋巴啊，就通翻佢。咁你每個位置都可以轉下去。咁你可以假設嚟講，如果咩嘅，你當個肚分成九份，我哋主力就做下三份。但係有時間嘅話咧，上面嗰六份都可以做嘅。
1: 今天非常感谢江师傅为我们解答问题，女士们，你们要记住爱护和重视自己的身体。接下来江师傅会为我们再示范痛症按摩，谢谢。
0: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就讲我们譬如经痛的时候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做了。一般来讲我们做小腿到脚踭的位置的，小腿到脚踭的位置呢，第一點解我要做呢啲位置呢，就係我哋經痛呢好多時就係有好多血瘀，咁呢啲位置呢就係啲肌肉呢就可以吸收返嗰啲血瘀嘅。最主要係鬆啦、捻啦、拍啦、搖啦，等呢成隻腳呢軟熟返，呢個就最重要啦。腳嘅肌肉、骨骼、筋骨佢夠軟熟呢，佢先至可以將佢上面嘅瘀、寒濕、瘀酸可以一個循環返去嘅。咁而當中呢套肌肉裏面呢，最重要就係外面呢條肌肉同裏面呢條肌肉。外面呢條肌肉呢四分一嘅位置呢，呢、這個位置呢喺呢個肌肉裏面呢就有一條筋嘅，我哋只係推條筋咁樣推，如果佢有問題嘅話呢就會特別冤酸嘅。咁我哋就適當嘅力量啦，唔使太痛嘅。咁呢個推法呢就推二三十次到啦，咁樣就會有幫助㗎啦。如果可以嘅話呢就推到五十次都得。咁推完呢邊之後呢，我哋內側喺個頸骨同埋喺個肌肉中間有條坑嘅，咁呢我哋就將呢條坑呢亦都係咁樣來回咁樣推啊。如果佢嗰、那個身體嗰個問題呢係有問題嘅話，佢亦都會好冤好酸嘅，好唔舒服嘅，咁我哋就唔好用咁大力，就係適當嘅力度，係啦，等佢呢個位嗰條筋慢慢鬆返俾佢，佢鬆得返呢啲地方呢，佢對佢嗰、那個經痛咧就會有幫助到噶。咁
2: 腰痛啦，同埋手腕痛嘅呢幾個都係比較常見新手媽媽會出現嘅症狀。

而心不在焉的敷衍了事。早期项目投资之所以被冠以天使投资的美称，就是因为拿出这笔钱来本是不在乎的，就算赌光了全没了也可以面带微笑，而只要有一个项目成真，就是另一个梦想实现了未来。投资者更可以收回菩萨甘霖的宝瓶，在五彩祥云里转身而去了。天使投资不是做慈善，但确实从社会层面推动着创新和发展。它要求投资人不差钱，不着急，即使中国的天使投资还很初级，但也还是潜藏着商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创业纷纷饭，我们下期再见。

0: 噪音对人们生活到底有怎样恶劣的影响？为了降低汽车噪音，团队研发出了怎样的黑科技？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品质之境》。
1: 声音是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

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城市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噪音。按照环境噪音标准，当噪音达到60分贝时，可使70%的人从梦中惊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空间的隔断是一

0: 能变道、超越慢车、自动绘出主路等功能。行至拥堵路段，V2X 新增前方拥堵提醒功能，
1: 很难做到一个完全不卡顿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就是进行了多次多次的迭代，可能到第六第七版软件的时候整个还是有这种卡顿的现象。然后我们就跟我们的供应商进行多次的交流，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 CPU 占用率给降下来，然后我们车模的流畅度也能够提升起来。现在我们无论你怎么去玩我们这个车模，它都是不会卡顿的，并且可以在车辆控制这个页面里面实时的对它进行控制。比如说我在主驾上面对车，可以直接在车模上面操作这个车窗的控制，那么我希望把它降到什么位置，我这边一触摸车窗就直接会降到相应的位置。然后所有的车模的状态都是跟车上的实时状态完全保持一致的。
0: 随着用车场景的多样化，很多时候车内声音混杂可能会导致语音助手理解错误的问题，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技术，合成消噪。
1: 因为你在车内会有一些，你可能可以在放音乐，可以在听收音机，后排也可能在跟你说话，然后同时外面还有风噪和路噪，这些其实都会被麦克风收音收到。那么你主驾或者说副驾的人在说话的时候，如何能够去？
2: 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百年后的探访。我们与人物对话，与历史对望，
3: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4: 合成了，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所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5: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不忘记他。
2: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13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

0: 真是的，行，我觉得吧，这个整体这个印度舞跳的确实好，但是，厂长，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精彩的节目给我介绍介绍？
1: 受不了，哥哥，要不咱们给您来点戏看看？
0: 看戏呀、啊，哎，这个我喜欢。我告诉你，受不了，没事天天看大戏。
1: 没错，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看大戏。

0: 宝贝儿表现的真是不错啊，看大戏。哎，那我听说啊，你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组合名字，叫做什么名字？
1: 任性儿组合。
0: 任性儿组合，看来你们很任性啊。哎，新明，这样，我听说啊，这个一般组合特别有默契，我们今天现场来问一问他们，看看他们的默契程度够不够高，好不好？
2: 好。
0: 那我问一个问题，你们要同时的说出答案，明白吗？好，我问一下啊，本场最胖的人是谁？
1: 是你。
0: 嗯，那边那个也挺胖的。好，再问你啊，本场最能吃的是谁？
1: 是你。
0: 好，本场最可爱的是谁？
1: 你。

0: 小雄鹰
1: 给点心
2: 今夜情深似海，道一声新年好，我们共同展望明年的希望。
3: 今宵难忘今宵无悔，道一声新年好，我们努力开启新的梦想。
4: 歌舞升平，让团圆年年岁岁，
5: 四海欢腾，让亲情岁岁年年。
6: 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共同描绘一个美好的明天。
7: 感谢我们的朋友们来参加跨年晚会，
3: 在这里让我们用歌声和祝福来迎接元旦的钟声，愿明天更加美好。
2: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跨年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祝大家
1: 新年快乐。
8: 这年岁我很忙，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这种话，知道吗？到水里去看吧，结果我没办法，我只好又到那些水边去。那么痛苦的时候，老师说
9: 中国几千年来的，就是说古代的就不说了，就从唐朝从宋朝开始才有一些宫廷画家嘛，是吧？他是放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整个中国文人的理想，就是画了一种非常理想的境界，把我们中国文人所有的那种美好的理想山水全部画出来了。它是代表我们中国最高的文人理想。
8: 后来之所以画的比较好的话，其实这个任何的功课都是相通的，因为我读那么多书，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钱买书，我就是别人有句就是点一点或者什么，反正什么乱七八糟的读。到了中年的时候，就是喜欢读那些所有外国的作品，就是那些翻译过来的，什么法国的、英国的、什么什么德国的这些，反正。然后在读了那么多外国文字以后呢，忽然之间到了中年，到了35岁以后，忽然所有的现代文学不感兴趣了。不读了，就是读古典文学去了，就什么唐宋八大家啊，什么资治通鉴啊，什么唐诗啊、宋词啊这些，一开始都是读不懂，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抠抠抠，反正时间长了，自学一段时间以后就读得快了嘛，所以《诗经》啊，什么《战国春秋》啊，什么屈原那个《离骚》《九章天问》啊这些。很多人说，哎，你最喜欢哪本书？我没有最喜欢哪本书，我读这些书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回到了那个社会。后来到了中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人生和这个社会，我就，哦，就是人的是这么贯穿来的，外国人是这么过日子过来的。